0: 长沙路最亲的看你看天不能看如果的光两难阻着只怕惹不你不是咱家啊个不穷困不见多心的困难
1: 啊啊是我啊
0: 일무양관하차그시여윤바강상사이윤순원